括条纹数量和颜色排列。这显示人民，尤其是在国庆月期间，对尊重辉煌条纹的重要性已经有更高的意识。方面说，目前没有接获最新的相关投诉，而他也发现越来越多民众会主动关注国旗是否符合规格，例如数一数国旗到底有多少条纹，以及这一条是否是白色。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上个月底开始经摩洛哥涌入休达，大部分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估计仍有5000到8000人滞留在休达。部分人当地星期天在一处海滩抗议。有参与集会的人向路透社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韩联社报道，韩国庆善南道发生泥石流，超过20人被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韩联社在另一则报道里说，目前已经有2人获救，其中一人心脏骤停。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声明指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4人，事故发生后已经有77人获救。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0分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ique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今天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很替他高兴。他考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大学，开学后就可以入学修他的博士学位了。
2: 那还真是好消息。
1: 他一直是我们那群朋友中最杰出的，每次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或是想不透的事都找他，但是一定得在晚上9点以前联系他。
2: 为什么？
1: 9点以后他就关机睡觉了。
2: 这么有纪律？
1: 他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凌晨4、5点起床学习，有时是背单词，有时是阅读。他说那个时间脑子最清醒。
2: 学霸？
1: 确实优秀，各领域的文章资料他都阅读，大范围的吸收知识，
2: 见闻广博，
1: 可以这么说。而且他看过的资料大部分都能记住，虽不能说过目不忘，但是重点几乎都有印象。
2: 记忆力强啊，
1: 可以说是博闻强记。
2: 博闻强记是句成语，意思是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博是博学多才的博，闻是见闻的闻，强就是强弱的强，记就是记忆的记。
1: 博闻强记也可以说博闻强志，志跟识别的识同字，但在这里得读作志，是个动词，意思是记住。除了写作跟识别的识同字的志，也可以写作志气的志，同样表示记住。
2: 哦，原来博闻强记也可以说作博闻强志，志既可以用志气的志，也可以用识别的识字，但读作志。原来只要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就可以读博士了。
1: 有了这两点，当然就有助于一个人深入思考。你想啊，见闻不广，想事情可能倾向于单方面，不能多角度考虑。记忆力不强，看了的内容一会儿就忘了，还怎么反复提取思考？
2: 嗯，对，还得多加思考，不止见闻广，思考也得深入。这种事情跟我无缘，我一点也不羡慕这种博闻强记的人。
1: 哦，
2: 我追求简单就好，人要是想得太多，烦恼就多。见闻广博虽然好，可是记忆力强，我觉得太苦了。
1: 为什么？
2: 我要是记忆力强，记住的可能都是些爱恨情仇，那岂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博闻强志的能耐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大家好，我是古晋 Lovely 泌乳中心的泌乳顾问沈树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母乳喂养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在今天保健专讯想和你聊的就是熬夜。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习惯，当你在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滑着滑着就滑到了半夜。其实呢，偶尔晚睡一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呢长期睡眠不足的话，身体可是会慢慢抗议的。首先呢，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还有体重管理，长时间睡不好呢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让血糖呢更容易出现波动。

还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这个时候的心率和血压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当你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不仅如此呢，熬夜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当你处于长期睡眠不足的状态，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开始下降，记忆力开始变差，反应力呢也会慢慢的变慢。简单来说就是呢，当你熬夜过后，第二天可能会出现脑袋转不动的情况，然后睡不好觉，熬夜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比较容易感到烦躁、焦虑、没精神，或者是遇到一些小事情，也可能会变得比平时更容易生气。所以呢，睡觉可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而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进行的一场维修和修养。由此可见，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或者是很经常熬夜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影响，包括你的情绪，包括大脑，还有你的心血管等等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如果你最近熬夜的话，不妨从今晚开始就少刷一会儿的手机，早一点把手头上的事情给解决好，早一点进行休息，让自己有一个规律又充足的睡眠时间。照顾身体其实可以从好好睡一觉开始。以上就是今天的保健专讯，我是舒慧，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减少熬夜，早睡早起。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想温馨提醒你一下，如果呢你最近几天的行程会经过 City One 购物广场附近的 Dunjuga 高架桥附近的话，记得特别留意一下交通情况，因为呢这里从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19号的晚上都会进行维修工程，维修时间呢会从晚上10点开始，预计到隔一天的凌晨5点才会结束，预计会进行连续三天的维修工程。那么 Dunjuga 高架桥也会进行局部的封路，也就是说如果呢你晚上下班或者是夜晚出行的时候经过了 Dunjuga 高架桥这附近的话，就需要建议你去提前观察一下路况，或者是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提早绕开这个地区。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务必遵循现场的交通管理措施，减速慢行，并且提高警惕，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而且呢，在经过施工范围的时候建议减速慢行，配合现场交通管理的安排。 Red FM 在这里呼吁你小心开车，安全到家。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今天呢是星期一，也是新的一周。每到星期一呢，其实都需要去调节自己的心情，毕竟才刚刚结束周末的这个休息天。如果你今天的心情也不那么愉快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想和你分享一些能够呢让自己在工作日恢复开心、恢复积极和动力的一些小方法。想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去做一些自我鼓励和积极的暗示。例如呢，在早起的时候就跟自己说一句，今天是最棒的，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就会让你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能够去面对在一整天的工作上会遇到的困难和各种各样的挑战等等。相信呢，当你有积极的心理暗示去鼓励自己的话，应该可以让一整天都过得比较有精神，比较有自信心，比较快乐。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呢，在自己日常生活、日常的工作当中加一点点不一样的趣味。例如用不同的方法或者是工具去完成自己的工作项目，积极探索一些新的工作模式，让平常呢一成不变的工作变得比较有趣味，变得比较有趣。那么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小方法，继续守着 Red FM。

0: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就是乔佑和恩瑞演唱的《咱们来合唱一首歌》。那么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和你分享一些如何在星期一恢复活力和积极心态的小方法。刚刚呢，在上一段就和你分享到了积极的心理暗示，在醒来之后，在工作开始之前就给自己一点积极的鼓励和心理暗示，是能够让你拥有美好的心情的一个诀窍。除了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之外，也可以呢用清晰的日程表来把一整天的工作量都给清晰的规划好。当你呢能够把一整天的工作给规划好过后，其实呢就可以让一些很繁杂很庞大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在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呢会使用时间块的这个方法，就是将一天的工作划分为几个时间段，早上就集中处理一个事情，中午午餐过后再处理另外一件事，然后在下班之前再把最后一项任务给完成。这种时间管理能够让我们把一整天的工作都能够用非常轻松而且有效率的方式完成。除了呢积极的规划自己一整天的工作之外，也可以呢去装饰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在工作环境当中加入一些我们喜欢的装饰品，例如挂上自己喜欢的画画，或者是放一株可爱的小植物，这些变化都能够让我们的工作空间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可爱。而且呢，我们在工作做到很累很压力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些装饰品，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2: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1: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2: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你好，欢迎回来快乐生活馆。今天是星期一，相信呢，很多人在进入星期一的时候，都会需要去调节自己的心情，把休假模式转换成工作的这个模式。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心情不愉快的经历。那么，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想和你分享一些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在星期一的时候变得更好的一些小方法。那么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呢，可以在今天给自己安排一点小小的期待。这个小期待，它可能非常的简单，就是例如你午餐的时候去吃自己最喜欢的那间餐厅，点自己最喜欢吃的那一道菜、那一道饭。那么也可以是点一杯自己喜欢喝的饮料，让自己呢在工作的时候变得更开心，而且呢变得更有动力。或者呢是在下班之后去散步、去走一走，又或者是去看一部自己最喜欢的电影。这些小小的安排都能够让你今天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而且呢，也可以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今天过得很快，因为你的心里都在挂念着你最期待的、最喜欢的那一件事。另外一个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呢，其实和断舍离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的桌子、你的工作岗位有一点凌乱的话，就可以花一点小小的时间稍微的整理一下。星期一嘛，我们就先花5分钟整理一下工作岗位。把桌面呢，把一些凌乱的材料、资料等等都先整理好、清理一下，再把不需要的东西都给收起来，让我们的办公桌面整洁清洁一点。有时候呢，环境更清爽，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更轻松，那么工作的心情当然也会变得更加的愉快。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们好，我是 Eric 林坚辉。
1: 今天在快乐生活馆就和你分享了一些如何呢让自己在星期一，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开心的小方法。把工作呢先规划好，一条一条的完成，一条条的去做好，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期待，然后呢去犒劳自己，或者是对自己的办公桌面进行一点小装饰，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断舍离。往往这些简单的事情都能够改变我们的工作心情，或许呢可以让我们工作的一天变得更开心，更有这个动力。那么我是舒慧，感谢你今天的收听。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和你分享的这些小小的方法都能够让你在接下来的一周，或者是可以让你在工作的时候变得更开心一点。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也祝福你工作愉快，生活愉快。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领导者需要顺应当下的需求和变化做出改变，以确保州领导层继续与时并进，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沙拉越总理拉特瓦迪丹斯里亚班扎哈瑞顿奥贝指出，当前所面对的挑战要求领导层进行思维模式上的转变。领导力的培养应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即战略远见、可信度和包容性。这与沙拉越明确的策略愿景相契合，沙拉越目前正朝向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进。他在古晋举行的当代领导力学院推介礼及校友返校晚宴上这么表示，当代领导力学院的成立对培养卓越的领导文化至关重要，以确保未来的领导者能够持续赢得社会的信任，同时有能力应对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全球局势的变化。印尼通过地面以及空中灭火行动加强应对森林和土地火灾的行动。印尼驻古晋总领事 Dr. Abdullah Zulkifli 表示，他属下部门也致力于根据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保持沟通、共享资讯和区域合作，同时展开综合措施协助改善空气质量，并确保沙拉越以及周边地区的日常活动尽快恢复正常。相关措施包括加强巡逻、预警系统、执法力度、空中投水灭火行动以及迅速在受影响地区部署灭火队伍。沙拉越社会福利局致力于确保有需要的群体，尤其是乡区人民，都能享有政府所提供的援助。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dasri Fatima Abdullah 说，有关当局将加强下乡走访活动，直接向社区提供服务。他为在布拉外民众会堂举行的木交省关爱社区外展计划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可出席，因此由城市策划、土地行政以及环境部副部长 Dadolin Dalif Sali 代读他的讲词。截至今年七月，丹戎马尼斯共有259名受惠者通过各种福利计划获得援助，社区领袖和族群领袖受促协助鉴定符合资格的群体，并向他们说明政府所提供的援助。在第十三大马计划第一滚动计划下，经济部批准拨款340万令吉作为重建石龙门阿达斯国小的用途。这项重建工程包括建设6间符合标准的新课室以及相关设施。青年及体育副部长兼马斯卡丁国会议员莫迪比莫表示，预料这项工程将于明年动工。与此同时，当局已向经济部提交第十三大马计划第二滚动计划下的追加拨款申请，该申请涵盖重建行政大楼、专用课室、拆除现有建筑以及其他配套设施。创立于1948年的阿达斯国小共有131名学生、17名教师和3名执行组人员。预料位于古晋福隆岸的联合教科文组织美食中心将于今年底完工。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副部长 Dados Nordin Lawan 表示，目前该中心的建设进度已达约 80%。 这项原定于本月竣工的项目因设计以及内部装修工作仍在进行协调而出现些许延误。他在古晋出席亚太旅游协会八大青年座谈会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该中心在于重点展示本地美食的特色以及多样性，同时也是沙拉越向全球推广本州美食产业的举措之一。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非常感谢朋友们在星期一下午的这个时候依旧的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那今天呢，依旧有齐和呢出现在慢一点刚刚好的这个节目单元了。好的，先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是不是太久没有好好的生活？这句话呢，怎么说呢？手机啊，工作啊，社交媒体啊，已经占据了我们啊的生活，我们却越来越少真正的感受啊当下。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记录生活，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过生活。你试想一想，你上一次放下手机好好看一个黄昏是什么时候呢？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听歌，听歌的单格呢，你好好想一想，上一次你放下手机看一个黄昏或者是欣赏一朵花在什么时候呢？歌曲过后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2: 如果你现在才扭开收音机的话，再次欢迎你来到慢一点刚刚好。星期一的下午呢，办公室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处理，但是今天呢，其实呢想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那就是你多久没有好好的看一次夕阳了？那不是拍下来的那一种，也不是发朋友圈，也不是放在这个我的面子书里面，而是单纯的站在那里看着太阳慢慢的下山。现今的我们呢，很习惯的记录生活，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设备，包括像手机，包括有单反之类的。吃了好吃的东西呢，我们要拍照；去到一个漂亮的地方呢，我们要打卡；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要记录，要分享。甚至啊，看到一片漂亮的天空，第一个反应也是拿手机。可是有时候我们拍下来却忘了真正的看一眼。所以今天呢，慢一点刚刚好，想要跟你聊一聊，我们是不是太久没有好好的生活了。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好像越来越多的是发生在这个手机里面。

0: 听完了歌曲，继续呢，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手机里面的人生。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啊，很多人的一天是从手机开始，也是从手机结束的。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呢，不是看看窗外，而是啊，马上呢，先看一看手机，看一看有什么新闻，看看有什么信息，看看谁发了什么，也看看别人去了哪里。然后很奇怪的事情啊，就发生了。我们知道很多陌生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少知道啊身边的人的生活。知道朋友去哪里旅行，却不知道坐在旁边的同事最近是不是很累。知道网络上的人今天吃了什么，却忘记问家里人今天吃饭了吗？这不是说啊手机不好，那当然了，我们知道说手机呢带给我们生活方便很多。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手机从工具变成了生活的本身？坦白说，以前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大家是面对面的吃饭，现在的吃饭啊，每个人呢是面对着自己的荧幕。以前等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一看街上的人，现在等车，大家则是低头看手机。以前啊，坐在咖啡店可以听到旁边的人聊天，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耳机，每个人呢有了更多的连接，但是啊却不一定拥有更多的陪伴。
1: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0: understand.
1: 接着呢，还跟大家聊一聊呢，就是社交媒体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那就是它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就是为什么别人过得都比我好？这是因为啊，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人升职了，有人买新车，有人旅行，有人结婚，有人庆祝生日，有人一家人吃饭，每个人看起来很好，都过得很好。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你看到的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生活，你不会看到他凌晨两点还在处理工作，你不会看到他在跟家人吵架，你不会看到他在为钱烦恼，你不会看到他躺在床上怀疑自己的人生。所以啊，千万呢不要拿自己的幕后去比较别人的精华的剪辑哦。

听完了歌曲，继续我们上一段的话题啊，那就是为什么别人的生活看起来总是比自己的好。那尤其呢，到了40岁以后，我们应该更明白的一点就是，人生啊，没有所谓的统一进度，有人事业很好，有人家庭幸福，有人身体健康，也有人喜欢安静生活，没有谁啊一定比谁成功。真正重要的是，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而不是别人怎么看你的生活。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单元，那就是我们越来越忙却不知道啊在忙些什么。还有一个现代人的状态，那就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那就是忙啊，每天都觉得很忙，星期一忙，星期二忙，星期三忙，星期四终于到了星期天，终于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了，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总觉得忙就是充实，可是忙碌和充实其实是两回事的。一个人可以一天做很多事情，但是到了晚上还是觉得空空的，也可以只是坐下来喝一杯茶，看看窗外，却觉得今天过得很好。以前啊，我们总觉得休息啊好像是浪费这个时间，后来才知道真正浪费时间的可能是你明明已经很累了，还要逼着自己继续的撑下去。要知道人生呢，不是一场不断完成任务的比赛，我们不是因为把代办事项全部划掉才值得休息。所以说啊，如果你今天真的累了，允许自己慢下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今天解决，也不是所有的信息呢都必须马上的回复，不是所有的问题呢都有及时的答案哦。

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愿我们每天都努力的工作，却不要忘记好好的生活。希望我们可以记录一些回忆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经历那些回忆。我是齐和，星期一的下午呢，谢谢你把这个小时留给自己。下班的路上手机呢可以放一放，让我们抬头啊看一看路上的风景。生活呢没有这么赶，我们下个星期一再一起慢一点刚刚好。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放眼2030年车祸死亡人数降低至少50%。核能倡导计划将扩大至小学阶段，以提升学生的核能科技知识。若开邦安全状况如果改善，缅甸将允许300,000名罗兴亚难民回国。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统计局指出，2026年七月，我国通胀率从六月的1.9%下降到1.8%，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从去年同期的134.7点上升到137.1点。另外，七个州属及联邦直辖区的通胀率高于全国1.8%的水平，分别是森美兰2.5%、吉打2.3%、彭亨2.3%、吉隆坡联邦直辖区2.2%、柔佛2.1%、纳敏联邦直辖区2%，以及沙巴1.9%。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通过道路安全与交通拥堵内阁委员会设下目标，要在2030年前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使用者的死亡人数，减少50%。他说，政府将加强各部门与机构之间在政策、资源和问责方面的协调，确保每项干预措施不仅获得落实，也能降低死亡及重伤人数。他说，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去年共有6537人死于交通事故，相当于每天大约18人丧命。公共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指出，去年死于车祸的6537人，有80.6%的车祸与人为因素有关，而我国每年因车祸蒙受的社会经济损失更是高达300亿ringgit。部长在 X 平台发文说，有关数据是根据死亡所导致的风险变化经济价值评估，包括生产力及收入损失、治疗费用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如果国内持续受到烟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高水平，政府将把当前天气状况纳入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整体规划考量当中。他说，政府将与相关部门合作，包括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气象局、教育部及卫生部，以确保人民获得有关目前烟霾及炎热天气的准确信息。以及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在10月2号到4号这三天赛事的200 ringgit 特惠价昌明门票已经卖完。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说，根据雪邦国际赛车场自门票公开发售以来，马来西亚民众的反应热烈，昌明门票目前已经卖完，当局将视需求情况研究是否能够再增售特价门票。科学工艺及革新部有意通过与教育部合作，将核能倡导计划扩大至小学阶段，以从小提升学生对核技术的认识。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o 郑立康表示，及早接触相关知识有助于建立对核技术的正确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对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领域的兴趣。为应对2027年一年级新生入学人数增加，政府将在全国落实524项增建课室工程，涉及总拨款6.6800万ringgit。公共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s 烂指出，截至目前524项工程中已经有517项获得接受委托书，并有3项工程已经竣工，其中雪兰莪涉及的工程数量最多，共有143项。社交媒体流传有一个大型贩毒集团在云顶高原运作，却未受到任何执法行动的对付。针对这个消息，彭亨代总警长叫做 Asri Akmar Ayub 提出反驳，并说如果有类似不法勾当，警方肯定会展开调查。在航空业人员涉及滥用及贩运毒品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际，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发文告属下所有目前仍然执行飞行任务的马航机师已经在8月15号完成毒品筛检，结果全部呈阴性。集团指出，下一阶段的毒品筛检计划将涉及大约2840名机舱服务人员，筛检工作将在8月18号开始，目标是在9月3号前全部完成。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横跨沙拉越河，耗资3亿6574万 ringgit 的施金阁大桥，全长1.28公里，预计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开放给公众使用。这也标志着该大桥是沙拉越政府道路网络转型计划下第12座竣工的大桥。沙拉越副总理大都阿玛Douglas Uga Umbas 表示，这座双向四车道的双城桥梁投入使用后，将缓解繁忙时段的交通拥堵，并为古晋与哥打三马拉罕之间提供更顺畅的替代路线。沙巴政府今年拨款将近10亿 ringgit 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这些领域继续成为带动沙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no 要求各县区官员必须深入了解和发掘各自地区的经济潜力。他说，有些地区拥有农业优势，有些则具备旅游潜力。此外，有的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工业和贸易发展潜能，而这些潜力必须经过规划，进一步开发和转化为投资、就业及提高人民收入的机会。国际新闻，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上午11点16分，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31秒，目前没有接获后续消息。缅甸首都表示，一旦若开邦的安全状况改善，将允许目前仍在孟加拉国的将近309000名罗兴亚难民回国。缅甸外交部说，经过核实，有308975名流离失所者原是若开邦居民，一旦若开邦安全状况更稳定并或核实原为若开邦居民，缅甸将接收这些在孟加拉国的难民。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打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纯属胡说八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放眼2030年车祸死亡人数降低至少50%。 核能倡导计划将扩大至小学阶段，以提升学生的核能科技知识。若开邦安全状况如果改善，缅甸将允许300,000名罗兴亚难民回国。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85%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40%。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93令吉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孩子即将踏入小学，是人生另一个重要的开始。而对家长来说，孩子究竟会被安排到哪一所小学，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梅里县教育局最近就这项安排向已经为孩子报读2027年一年级的家长发出提醒，家长记得把握时间上网查询孩子的入学安排。所以以报读2027年一年级新生的家长要留意了，从现在起至8月31号都可以登入 IDME.MOE.GOV.MY 查询孩子或安排就读的小学。如果对安排不满意，也可以在同一期间提出上诉，至于上诉结果将在10月1号公布。别忘了8月31号是查询以及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家长记得及时上网查看，别错过重要的申请期限。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巴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拉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拉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了，
1: 下班开麦
0: 了，
2: 下班开麦了。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今天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很替他高兴。他考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大学，开学后就可以入学修他的博士学位了。
6: 那还真是好消息。
5: 他一直是我们那群朋友中最杰出的，每次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或是想不透的事都找他，但是一定得在晚上9点以前联系他。
6: 为什么？
5: 9点以后他就关机睡觉了。
6: 这么有纪律？
5: 他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凌晨4、5点起床学习，有时是背单词，有时是阅读。他说那个时间脑子最清醒。
6: 学霸？
5: 确实优秀，各领域的文章资料他都阅读，大范围的吸收知识，
6: 见闻广博，
5: 可以这么说。而且他看过的资料大部分都能记住，虽不能说过目不忘，但是重点几乎都有印象。
6: 记忆力强啊，
5: 可以说是博闻强记。
6: 博闻强记是句成语，意思是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博是博学多才的博，闻是见闻的闻，强就是强弱的强，记就是记忆的记。
5: 博闻强记也可以说博闻强志，志跟识别的识同字，但在这里得读作志，是个动词，意思是记住。除了写作跟识别的识同字的志，也可以写作志气的志，同样表示记住。
6: 哦，原来博闻强记也可以说作博闻强志，志既可以用志气的志，也可以用识别的识字，但读作志。原来只要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就可以读博士了。
5: 有了这两点，当然就有助于一个人深入思考。你想啊，见闻不广，想事情可能倾向于单方面，不能多角度考虑。记忆力不强，看了的内容一会儿就忘了，还怎么反复提取思考？
6: 嗯，对，还得多加思考，不止见闻广，思考也得深入。这种事情跟我无缘，我一点也不羡慕这种博闻强记的人。
5: 哦，
6: 我追求简单就好，人要是想得太多，烦恼就多。见闻广博虽然好，可是记忆力强，我觉得太苦了。
5: 为什么？
6: 我要是记忆力强，记住的可能都是些爱恨情仇，那岂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博闻强志的能耐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7: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2: 哎，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3: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公共工程局开展交通研究，以缓解交通拥堵的现象。深甲大桥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的通车，预料将有助于改善古晋的交通流量。嘉博有潜力被发展成农业食品的枢纽。上位副总理大都阿玛达格斯乌格恩巴斯表示，将在古晋市展开一项全面的交通研究，以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这项研究将由上位公共工程局负责，目的在于鉴定是否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或提升及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基于古晋市蓬勃发展，车流量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规划长期基础设施的需求。这项规划也需要考虑改善交通连通性的需求，以支撑古晋市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他在古晋出席石人甲大桥结构合龙仪式之后这么指出。与此同时，兼任沙拉维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长的大都阿玛达格里斯乌格恩巴斯透露，石人甲大桥将于今年10月1号开放给公众使用，预料该大桥将显著改善古晋的交通流量。这项耗资3亿6573万7000令吉的双向四车道大桥将成为连接 Kota Samarahan 和 Asajaya 直到 Demak Lao 的替代道路，让相关地区的居民无需通过市中心也能够前往 Demak Lao。月老这座大桥的开通将有助于舒缓市中心的交通拥堵，同时缩短前往沙漏月和以北地区的路程。承包商已经同意在今年10月1号完成该工程，目前最后阶段的工程正按照时间表来推进。石人甲大桥是沙漏沿海公路项目的一部分，也是在该计划之下的第12座竣工的大桥。另一方面，大都阿玛达格里斯透露，在乡区桥梁转型计划之下，共有58座小桥正在建设当中。这项计划重点关注那些桥梁建设，包括木质桥梁和木山路已经残旧不堪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涵盖巴克拉丹和出散路。建设新桥很重要，以改善内陆地区居民的交通连接，同时促进当地居民的日常出行。嘉博省的农业潜力巨大，有潜力被发展成沙劳越内陆实业农业食品的枢纽。工程部长兼卡比国会议员 Dato Sir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松埃 Tuno、 Bukit Mambong 和 Nanga Murray 共有394公顷的地区被鉴定适合种植稻米。然而他透露，农业食品领域发展需要获得基础设施、科技、加工设施以及更广泛的市场渠道的支持。他在脸书专业发文表示，截至目前，卡比省共有18038名农民在去年获得相关稻米的援助。这个数据证明，嘉博的农业领域并非小型产业，而是需要进行有规划的发展。他在嘉博举行的2026年嘉博农业展闭幕礼上发表了这项谈话。沙拉越社会福利局致力于确保有需要的群体，尤其是乡区人民，都能够享有政府所提供的援助。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说，有关当局将加强下乡走访活动，直接向社区提供服务。他为在布拉外民众会堂举行的木交省关爱社区外展计划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可出席，因此由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Talif Sali 带读他的讲词。在今年的7月份，当中 Manis 共有259名受惠者通过各种福利计划获得援助，社区领袖和族群领袖受促，协助鉴定符合资格的群体，并向他们说明政府所提供的援助。沙拉越妇女联合会林梦分会受促扩大人工智能和 AI 数码活动的举办，以赋能女性群体，尤其是长屋的居民。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ola 指出，接触科技对协助女性适应当下发展及善用数码设施至关重要。此外，掌握科技技术也有助于简化工作流程、扩展业务以及开拓 更广阔的市场。有鉴于此，他相信在长屋持续举办类似活动，能赋能女性并提升乡区社区的经济潜力。他在林梦民事中心举行的沙劳越妇女联合会成立64周年庆典晚宴上这么说。月亮屋与古晋佛罗岸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中心将于今年底完工。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do Snowden Lawan 表示，目前该中心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 80%。 这项由定于本月竣工的项目，因为设计内部装修工作仍在进行协调而出现了延误。他在古晋出席亚太旅游协会 PATA 青年座谈会开幕礼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该中心在于重点展示本地多样化美食的特色，同时也是沙劳越向全球推广本州美食产业的举措之一。在第十三大马计划第一滚动计划之下，经济部批准拨款340万令吉作为重建石龙门阿达斯国小的用途。这项重建工程包括建设6间符合标准的新课室以及相关的设施。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兼 Masgarden 国会议员 Mordi Bimo 表示，预料这项工程将于明年动工。与此同时，当局已经向经济部提交第十三大马计划第二滚动计划之下的追加拨款申请。该申请涵盖重建行政大楼、专用课室、拆除现有的建筑以及其他配套设施。创立于1948年的阿达斯国小共有131名学生、17名教师和3名执行组的人员。沙劳越公共城局成为全马首个在 5D 建筑资讯模式 BIM 率先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政府机构。该局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 Glodon AEC Connect Day 中荣获2026年国家建设者奖，以认可该局为首个率先在 5D 建筑资讯模式引入 AI 技术的公关部门。人工智能和建筑资讯模式的结合有助于提高工程量计算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减少人工操作。沙劳越公共工程局在脸书专业指出，此举也体现该局致力于通过探索新技术来超越传统 BIM 的应用模式。预料这项努力有助于加强沙劳越建筑业的数码转型，同时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

公共工程局开展交通研究，以缓解交通拥堵的现象。深甲大桥将于今年十月一号正式通车，预料将有助于改善古晋的交通流量。卡比有潜力被发展成农业食品的枢纽。

0: 是林乐伟。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76年的今天，伯特拉在野综合大楼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典礼。该综合大楼涵盖了东姑阿都拉曼大厦、州议会大厦以及寿勋阁。这座历史性的综合大楼由最高元首陛下亲自主持开幕，陛下按下了象征性的按钮，标志着该综合大楼正式启用。该项目以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的名字命名，耗资6100万令吉。陪同出席的包括沙拉越州元首敦、湍姑、武让两人，一同观看了由皇家马来军团107名成员组成的仪仗队的敬礼与检阅仪式。在官方仪式结束后，王室随行人员还参观了在东姑阿都拉曼大厦内举办的发展展览，这标志着沙拉越州特别是伯特在野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

这个夏天已经过去哦，其实还没久远，因为呢八月份现在来到了中半段啊，实际上整个八月份对于有四季的国家来说呢是最炎热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炎炎夏日在任何一个世界的角落都有所谓的热浪的来袭哦，但是在美国一个月以前的这个世界杯，我想大家还历历在目。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有好多的话题我们陆续的谈过，那么当中也包含说接下来啊整个 FIFA 在应对比如说世界杯整个执行方案当中啊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其实也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但是撇开整个 FIFA 跟世界杯，我们现在要把目光转回到欧洲各大联赛当中，当然英超是重中之重。那么来到英超的部分，每一个赛季开始之前，其实一个星期就会进行这个 Community Shield 也就是社区盾。那么社区盾就是由足总杯的冠军跟英超冠军来直接对垒，而这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知道英超冠军也就是 Arsenal 枪手直接面对的对手就是刚刚已经送走了总教练的这个曼城，换来了 Maresca 新教头。那么在新教头带领之下，曼市该怎么样进行转型，同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转变，甚至是可能突破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似乎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失望。好，身为阿森纳的球迷，实际上呢我们要看的就是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能不能够 back to back 的，也就是连续两年就是夺得两连冠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么当然如果说阿森纳今年最大的一个挑战在新赛季到来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欧冠当中有没有突破。我们知道上个赛季他们在欧冠的决赛里面面对大巴黎，最后是败下阵来。那么欧冠要重新捧杯或者是进入决赛绝非易事，除非你像过去的 AC 米兰又或者是像皇马一样可以连续几年都不断的晋级到决赛，然后呢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晋级了决赛之后要夺的这个冠军就变得容易许多，但是并不是每一支球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想阿特塔今年在策略上面来说，他可能要做一些调整的部分，就是说我想第一个当然就是整个球队进攻的速度再来就是整体进攻的一个火力。我觉得阿森纳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上个赛季虽然他们夺得了英超冠军，但是还是并不是做得非常的完善。所以新赛季到来之后在这场社区盾当中，他们拿下了这个首场的胜利，3-0拿下了曼市。其中我们看到Harvest Califuri 还有这个 Odegaard 都打入了进球。从中场的控制能力来说，显然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我想展现出的就是对于曼市压倒性的一种统治。那我想曼市这边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应该很了解齁，Pep Guardiola 的离开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教头离去的一个事实，更重要的就是整体的气势还有球员本身作战的能力。我们知道曼市呢其实在这个新赛季当中他不仅仅是教头离去，更重要的就是曼市一直以来引为傲的这个中场体系在这个新赛季当中也会有变动。因为 Rodri 呢我们在下一节会谈到呢，他已经铁了心要去巴萨，那么这一笔交易就是转会的交易什么时候完成，到底涉及的这个金额有多高，我们会在下一节谈谈。另外呢 Bernardo Silva 也离开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我们就知道他的中场不管是进攻还是防线的部分在今年都要做出极大的一个改变。那在今天昨天进行的这场昨天晚上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曼市在整个中场的部分就算要打出这个传控的水平也好，也很难做到，他靠的只有 Phil Foden 这些球员。但是整体来说因为少了组织的能力，少了这个后防屏障的这个保障，就变成说曼市呢其实在新教头的带领之下又要面对几个重要球员的这个离去，他很明显的气势上就已经败下阵来。阿森纳在这样子的一个点上，我想整个世界杯当中
当中有很多部分的球员哦，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不管是英格兰的、西班牙的也好，甚至是巴西的。然后现赛季当中也引进了哈，包括来自希腊的 Zolis 取代了 Trossard 在左边锋的部分有不错的表现。然后 Gyomaris 呢，其实在前锋的部分也有所发挥。所以阿森纳应该说在新赛季开打之前还是表现出所谓的 hunger， 也就是饥渴。那么这个饥渴能够在整个赛季当中持续多久，在贯彻到他们的整体队的这个体系当中值得我们留意。而且在新赛季当中，包括切尔西有 Alonso， 然后呢曼联可能在这个新赛季当中也会崛起， Liverpool 也引来了新的这个教头。所以阿森纳并不只是需要突破，它更重要的就是要辨识每一支强旅当中他们的弱点还有优点，进而能够平衡他的这个整个进攻还有防守的体系，在新赛季当中才有一番作为。

这一节我们来看看一下目前在转会市场当中最热爆的消息。在世界杯之后，转会市场当中最活跃的哦，自然是皇马，一次过换了五个人，包括 Bernardo Silva、 Konate、 有 Mandy 这些人，然后呢教头由 Mourinho 重新的执掌。我想我对于皇马是有所保留的一个部分，就在于说我觉得Mourinho 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这一次这种做法就是把巨星引起，然后把 Mourinho 重新再招回来，实际上能不能够有很好的效果呢？我有所保留。我觉得当然啊，毛北还在这个皇马当中，大家自然觉得会有看头哈。然后当中有一个掉牙的一个部分，就是可能就是 Rodri 这个部分，因为 Mourinho 实际上跟皇马是把 Rodri 追得非常的紧啊。然后出价报价的这个部分其实也给的不错，但是最后呢，曼市是基于说 Rodri 本人要加盟巴萨的这个意愿比较大，所以呢就 reject 哈，也就是拒绝了这笔交易。所以现在呢当然。我想从整体的操作当中，我们知道 Bernardo Silva 已经是从曼市到了皇马。如果说两名重要的中场，不管是在前腰的部分然后再到后腰的部分都加入了皇马之后，那很显然的曼市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让两名中场球员去到西甲当中不同的球队，这个也是一个策略之一，就是不要让皇马太过的一个强大嘛。那Rodri 为什么有这个转向呢？其实我一早也以为说 Rodri 应该会选择皇马，毕竟他本身呢这个整个身高，然后呢这个身形，穿上这个皇马的白色银河战舰呢其实是非常到位的，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但他选择，就我们如果有细读这个 Rodri 本身的这个经历，都知道他是念经济系的人哈。那经济系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非常的实际，然后呢精算。所以我想他做这个决定很大的原因就是看过了很多过去的经历，包括说来到了皇马之后，要知道要在皇马生存不容易，更何况你要在整个体系当中，我们要知道皇马的体系是为马北所建造，基本上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不能照着马北的这个方式来打的话，那你的位置就非常的尴尬。我想 Rodri 考量的一点就是他到了皇马之后他的位置会是什么，就是他本人的这个定位，还有呢教练给予他的所谓的发挥的这个空间有多大。但如果说他来到了这个巴萨之后，情况可能就不一样，因为中场完全由他来掌控，那这个可能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节奏，不管是从后腰的部分再到前场组织进攻，他都有机会去参与其中，这个我想才是一个金球足球先生他最享受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觉得整个比赛的节奏，尤其是这种玩传控的球员，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发挥的一个所谓领土，让他能够尽情的享受足球。而且他年纪现在其实也不小了，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他肯定要在自己的足球生涯当中呢有另外一个高峰。而我觉得这个巴萨是确实能够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谈到这一点，他本人的意愿是想到巴萨去，但巴萨现在跟曼市谈成怎么样呢？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第三次开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曼市，我们都知道因为 Rodri 本身是有价的嘛，他曾经是足球先生。那曼市之前开出的是7000万欧，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皇马开的是5500万，这个巴萨一知道说这个 Rodri 有意愿过来，就直接把价格压低，大概是4000万左右，后来又开了5000多万，现在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6500万欧，那么再加500万欧的这个浮动条款，那基本上这个协议已经达成。那么有消息就表示说在明天 Rodri 应该就会来到了巴萨来进行整个身体检查还有所有的一个程序，所以我们有望在明天或者是后天就可以看到这个 Rodri 穿上巴萨的球服。那么目前所了解到的消息，他身穿的这个号码应该是16号，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想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吧，对于曼市跟巴萨来说，我们也期望在巴萨看到说
一个中场的薪水进来了之后，毕竟巴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在欧冠当中有任何的表现，如果说 Rodri 来到了巴萨之后能够重整旗鼓，把巴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话，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不错的一个决定。那么当然呢，我想Rodri 来到了巴萨之后，那么紧接着我们也看到皇马这边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以后，那么想必呢西甲在 C 罗跟梅西离开了之后，这个赛季当中将会有更多的看头，所以我们不仅仅我想我的节目当中也不仅仅只会谈英超，在新赛季到来之前，西甲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皇马当中的 Vinicius 当他决定继续留在皇马之后，接下来有那么的心血来到了皇马，他能不能够保持自己的实力，同时表现特出，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观察。

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这个时候呢啊，我想接近九月份，我们知道四大满贯，也就是网球的四大满贯来到了美网的部分，那么大部分的网球赛事都会转往哈这个北美来进行印地的场地赛事。好，目前进行的是 Cincinnati 好大师赛。都说了哈，就是欧洲站啊，包括说这个美网跟法网，对不起，应该是澳网跟温网举行了之后啊，就所以大部分的球员都会飞往这个北半球，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是美国本土上面来进行硬体的比赛。那有一个球员我们需要哈，在近期特别的关注，就是 Djokovic。我们知道小德呢，年事已高哈，他已经快要40，那很多的传闻都说Federer 好还有拿到都退休了之后，接下来啊就是看他什么时候要退休。他其实呢跟这个C罗有点像，就是别人越觉得他该退休的时候呢，他就越神秘。那当然呢齁，我想战绩是就是比赛的这个结果是我们可以衡量他目前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dicator。C 罗包括说在之前的世界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下来，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的世界杯这样子来奔跑，所以即便是他不想退休也好，我想他在场上他能够发挥的这个所谓作用也已经变少了，所以要这样子再踢下去嘛，其实非常的难看。 Djokovic 也一样，我们看到在 Cincinnati 的大师赛当中，他在第一圈比赛里面就败下阵来。那么当然我想年龄是一个问题，再来他就怪的是这个所谓的整个在全球当中现在有这个来袭的这个热浪，这个 heat wave 就是让他感觉到相当的不舒服，他甚至有呕吐的这个迹象出现。那 Djokovic 我们知道他最擅长的部分就是这种拉锯战，然后呢在心理的对抗上面，尤其是整个耐力上面齁，他是非常擅长的玩这种所谓的心理游戏的，所以很多年轻球员其实非常怕在过去他的巅峰时期对上他，因为他可以就是无限的延长比赛的时间，然后让你的精神受尽的折磨。但是近大概一两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对 Alcaraz 或者是 Sinner 构成任何的一个影响，反而是他本身的体力是撑不住到了比如说第五盘这样子的一个赛事。所以有记者就问他说明年还会不会回到 Cincinnati 他说Let's see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就是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没有办法可以很明确的给出答案，但是也有消息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参加2028年的LA 的 Olympics 也就是奥运会那是他可能最后一届想要再一次的参加奥运的这样子的一个幸运。那么如果属实的话，那有可能他就会再多打两年。那么在女单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Iga Swiatek 今年终于拿到了他在这个赛季当中的第一座冠军，是在加拿大的公开赛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球员包括 Iga Swiatek、Sabalenka 还有 Rybakina 这些球员都表示说，因为现在呢距离这个奥运大概还有两年的时间，那么奥运就是 LA 奥运的这个网球赛程表基本上已经出炉，即将会在2028年的，我查证一下就是7月19号到7月28号来进行。但是呢当年就是2028的温网结束，就是决赛男单决赛的日子是在7月16号，换言之就是温网结束之后的三天之后就直接的开打洛杉矶奥运会的网球单项。那很多的球员都表示说这是一个疯狂的赛程安排，所以他们希望说奥运会或者是温布顿可以进行一些调整，至少让他们中间有一个休息的空间，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上职业的球员对于奥运的奖牌并不会那么样的渴望，但是在奥运当中呢，网球经常会派出这个所谓的职业球员来进行比赛，所以就形成说可能在档期上在比赛的时间上有冲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目前在网球的部分，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个月底
即将开展的美网，也就是 US Open， 那么即将会在8月23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开始开打，连续两个星期直到9月13号。

哦，国内体育的好，国内体育的部分哈，我们来看看一下。其实这也不算国内啊，是国家羽球队啊，目前参加的这个世锦赛，然后呢，还有呢这个马运会的相关消息。好，今年的世锦赛是在印度啊来进行，在新德里。那还没比赛之前，其实我们谈到很多相关的消息都是比较负面的哈，就是包括说在这一届的世锦赛当中，这个球馆的设施啦，包括说内部的这个卫生条件，有很多的野鸟啦，然后风向啦，然后当地我们知道印度新德里的整个空气素质都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有关当局已经表示说在这一届的世锦赛当中会尽量的做改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当中，因为世锦赛呢是刚刚今天刚刚开打，所以大家只能透过这个所谓的电视画面或者是我国的相关球员可能一些社交媒体来看看当地的情况是不是所言般有所改善希望是有，因为对于球员的整个表现是有所影响的。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我国的代表团当中应该说重点还是在于女双的部分，也就是Tina 跟康乐这一支组合。虽然说今年呢这个 Tina 跟康乐之间，因为说康乐本身就是 Pearly 本身有这个背伤的关系，所以整体的表现其实并不如大家预期，但是期望说他们在拿过台北的公开赛的这个亚军之后呢期望说就应该是冠军对不起，应该是亚军，然后呢去年在巴黎的整个这个世锦赛当中拿到了银牌之后，今年可以越战越勇，希望说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冲金的。那虽然冲金并不容易了但是有些时候可能状况就并不如我们就是我们难以预测。你觉得他在现在这种阶段并不是能够打出巅峰的一个状态，但是刚好其他的对手也没那么样的强，然后呢再加上在印度当地可能有很多环境的问题临时发挥不当所以也让我国的选手可能有机可乘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当然新组合当中女双包括说王星宇跟陈伟文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焦点，然后呢男双的部分叶瑞庆跟阿里夫也在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希望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再来我们可能要了解的一下就是正在进行的马运会这一次的马运会是在雪兰莪州来进行。那么截至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的一个部分呢，本周也就是沙劳越是在整个积分榜当中或者是奖牌榜里面排名第四，目前是10面金牌6面银牌13面铜牌总计29

0: 就走。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I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Halash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utu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郭芳自赏电影院来到了周一的晚间。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想如果在等待直播的朋友可能会有点意外，因为我们的直播平台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晚上呢，大家用听的一个方式就没办法暂时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我听电影呢，其实有它的好处可能会听得比较仔细一些，但坏处就是可能大家在短时间里面可能没有办法重复的收听所以一次过在今天晚上45分钟的时间里面，大家要好好的吸收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这一部电影。我其实在整个搜寻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近期要谈的或者是能谈的电影呢，感觉有点局限主要是自己呢觉得是时候呢可能要突破，然后呢突破什么壁垒呢，就是自己过去习惯的这些导演或者是电影的类型，可能这个时间呢要做一些改变。但是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要找出新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言下之意就是呢，当一个人他非常的熟悉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环境跟范围的时候，他就越难找到可能令他有所惊喜的一件事情。那刚好呢卢卡诺的电影节，也就是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刚刚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面结束了。那这一次得到终身成就奖的这一名导演呢，我想是给我的就是一大惊喜的一部分。因为这名导演呢，其实我原本呢在节目当中是要把这一次的得奖名单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洪尚秀的电影啦罗马尼亚的电影啦导演得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奖项。我大概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节目当中45分钟就这样子，就是像报道一样的一个方式把得奖名单，然后呢电影当中的一些内容或者是细节告诉大家。但后来我发现应该要更加的深入一些，深入到比如说我查到了这一名得到终身成就奖的美国导演 James Gray， 他本身就非常的另类另类包括是在节目的这几节当中我们会提到的他的经历，他拍电影的一个方式，还有他的电影呢在美国本土跟在国际间所引发的不同的一种反应。那我们对美国电影的好莱坞的这个走势或者是好莱坞的这种制作模式会比较熟悉，但其实在好莱坞以外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独立的导演也另外一种方式去述说他们的一个故事。那这些导演呢可能在美国本土并不受到重用，但是来到了欧洲之后呢却是一等一的导演。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想就非常的有趣，到底 James Gray 这一名导演呢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世界看待这个所谓他生存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他怎么样去拍的电影。今天晚上我们就看看这一部他在94年拍的算是第一部的剧情片，也同时当年在威尼斯电影展当中得奖 Little Odessa。

们今天晚上谈的并不是恐怖片啊，但是这部影片啊带出来的整个韵味还有它的感觉就非常的阴森。我想如果要我来评论这部影片的话，我感觉上它就像这个法国罗伯恩森拍过的一部影片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哈，那部 Natalie Portman 哈饰演的小女孩的那部片，然后呢间中就是那部片呢还比较滑稽一点，但是呢这部片呢就结合了《这个杀手不太冷》和《教父》之间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导演本身给我的味道就有点像 Stanley Kubrick 啊，就是他从美国起家啊，在美国学习电影，但是后来呢整个拍摄电影的这个风格就非常的像欧洲。我们谈谈 James Gray 以后这部电影导演，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一次卢卡诺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 James Gray 之后才对他有所理解。那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评论来看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篇评论当中说到，为什么一个美国导演但是在欧洲却得到欧洲人更多的青睐跟钟爱，而他本身的 James Gray 也说过，就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爵士黑人乐手他反而是在欧洲就是在法国被人家发现，但是在美国本土当中却被人家遗忘或者是被人家所遗弃。那我们知道整个美国的整个社会其实对于资本对于金钱是非常的着迷的，尤其是艺术领域里面几乎都要钱跟钱，沾上一点关系，那就变成说搞文艺的人其实在美国里面，他没有像在欧洲一样那么样的纯粹。而欧洲本身有一种特别的特质，就是他对于文艺不仅仅是有尊重，他更舍得真金白银的去支柱，然后去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一个理想。我应该说 James Gray 本身呢，其实如果你看过他这部94年的 Little Odessa 的话，你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就不是典型的好莱坞片子。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拍法之下，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导向呢，他本身是很自然成型的，所谓的自然成型就是说您小的时候看什么样的电影，您对电影有什么样的理解，那很自然的你成长了之后你拍的电影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所以在60年代那个时候在法国掀起的电影手册，然后呢法国新浪潮，然后作者论里面谈的就是说电影的灵魂始终是导演，导演就是作者，那要了解一名导演就要把他所有的片子看过，了解他的世界观，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握到这个导演本身想要说的是什么，所以导演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来到了今天，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导向已经不是这样子，没有多少的人愿意听导演说什么，而是要导演跟着他们想要看的这个东西，拍出他们想要的一个画面感。那这个当然也跟整个二战之后然后来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整个转变有很大的关系。James Gray 本身呢，其实他是移民，就是他的祖辈呢，其实就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后裔，他本身是俄罗斯后裔。我也是因为这部片之后，才知道说，比如说我们 Little Odessa， 其实在俄乌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奥德赛这个地方 Odessa，就有发生战乱，然后呢在美国竟然有一个 Little Odessa， 那意思就是说呢当初是确实有一群俄罗斯的这个移民，就是移民到美国来，然后呢来到了美国的本土，就在纽约的附近一个叫做 Brighton Beach 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大熔炉，那之前我们说过，比如说如果是华裔的话，很多比如说来自广东的，他们早期来到的纽约就在唐人街，后来呢东南亚裔的可能来到了之后就在 Brooklyn 这一带，而俄罗斯裔呢实际上他们大部分包括说 James Gray 本身呢也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那当时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整个美国对于犹太族群，会比较友善一些，所以开放了国门之后呢就让很多来自欧洲或者是在俄罗斯受尽欺压的这些犹太人，移民到美国来，然后他们的定居点就在
这个所谓的 Brighton Beach， 也就是在 Brooklyn 啊、比较南下的一个部分，这个地方沿海的这个地区。所以你很难想象啊、就是你看到你这部片子之后，你才知道说，原来在美国当地有这么样一个地方，它几乎就是一个俄罗斯社群啊、联系起来的。那我们知道 Odessa 今天实际上是。它也属于乌克兰的，但是当时是属于这个斯拉夫语啊、就是斯拉夫人的这个区域。嗯，就这样子哈、导演本身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跟经历，他94年拍的这一部 Little Odessa 说的啊、就是在这个社群当中，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哥哥跟弟弟之间，哥哥选择当杀手，弟弟不断的追查哥哥的下落。后来酿成了一个家庭悲剧的一个故事，其实就那么样的简单。但因为导演本身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视角，他来自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拍出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视野。

0: There is a small world of family.
1: Прекрасно.
0: Close friends and mortal enemies.
2: Get up! Fuck up!
3: Did you tell about me?
4: Nobody.
3: Gonna stop me, I'll cut it off.
0: A world where loyalty is undying.
5: But I've heard rumors about that mongrel of a son of yours. I will hold you responsible if he's here.
0: And a single offense is remembered forever.
6: He was making a call in the phone booth when the mice found him.
0: A man exiled from his world has returned to his family.
7: Nobody can know I'm here. Not your friends, not any of the relatives, nobody.
8: Have you seen him, or are you going to see him? Because I really need to talk to him.
0: The brother he must protect.
9: Your brother is in town, no?
0: Worships him.
7: You've been very strong.
9: I love you.
8: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7: I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I understand.
0: The girl he loves fears him.
8: You kill Boris Volkov's son? That's what you get for now, right? Shoot someone?
7: We got a problem. You all know I'm here. That's a problem. We're gonna work together.
9: What if we don't want to help?
0: His name is Joshua.
7: Get the tongue.
0: And his world is called Little Odessa.
7: I want to come home and see Ma.
9: I think you're dead. What'd you do?
7: Took some things.
0: Starring Tim Roth.
10: This is my last job. After this, I'm out of New York.
0: Edward Furlong.
11: We are all proud to be Americans.
0: Moira Kelly.
12: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do some things.
0: Vanessa Redgrave.
13: I know you can change. You don't believe it, but I know you can.
7: I'll do that to you.
0: Maximilian Schell.
14: Get out of my house.
15: I'll fucking kill you! You fuck your head on me!
14: Joshua is not your brother anymore. Understand?
0: Once a son.
15: Shut up. Shut the fuck up!
5: I don't know what made you what you are.
10: Kneel down.
0: Now, an outcast.
5: You have destroyed us. You have destroyed our family.
0: Little Odessa.
16: 这一段 trailer 呢剪的有点太过商业，我觉得啊，就是一贯的商业剪辑手法并不能够很直接的凸显出这部片到底有多独特，或者是有多应该说另类。但是如果您仔细的去看真正的啊，就是整个片子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片子的风格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冷。这种冷呢就跟刚刚您听到的 trailer 的这一段呢，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如果您仔细听刚才啊，在 trailer 当中的这一段评述里面有说 ，a man exiled from his family 啊 ，and then come back to the family 啊，所以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家庭悲剧哈。那中文翻译呢？这部片子有的翻译成《小奥德赛》，有的翻译成《杀手悲歌》。悲歌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部片子呢，其实就像我刚才开始说的，美国在 Brighton Beach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俄罗斯或者是来自乌克兰的这些移民后裔哈。然后俄罗斯就是乌克兰当地有一个叫 Odessa 这个地方，然后呢当地有很多的人移民到了这个美国来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小奥德赛 Little Odessa， 所以他们都是有俄罗斯的血统的啊，包括这个导演本身。那他们来到当地我想文化上面是差异，那么再来就是俄罗斯是好斗民族，所以这部片子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充斥着很多这种黑帮的色彩。这种黑帮色彩呢，其实就跟比如说我们去看《教父》里面一样。那《教父》拍的是纽约的意大利裔啊，尤其是西西里啊、拿破里这个地方来的。但是我们看的现在 James Gray 拍的，则是俄罗斯的黑帮。那俄罗斯的世界里面，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硬汉的角色哈啊、会显得非常的明显一些，包括说。这个男主角 Tim Roth 我们看到他饰演的这个 Joshua 的一个角色，就是话不多，然后呢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说，我们一开始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杀手，然后呢杀人非常的冷血，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地方 哦，就是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杀手不太冷很一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杀手他在冷血都好，但是回归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面对他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他却是那个有血有肉最脆弱啊，然后呢变成这个硬汉柔情的一个时候。所以这部片子呢，其实我想他要说的是一个人，然后就是杀手再怎么样冷酷都好，但是总有一些他自己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情感的焦灼哈，这样子的一个时刻。那这个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是张力哈，就是这个戏剧张力怎么样呢，就是他跟我们一贯认为的这个杀手的世界，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这种很神秘的这种角色有很多的想象吗？杀手需不需要吃饭啊？杀手需不需要上厕所啊？杀手有没有掉泪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杀手有很多的想象或问号的一个时候。那电影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有的，而且他有些时候比我们更加的脆弱，但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比我们更加的解决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Joshua 呢，他电影里面没有交代说为什么他一早就离开他的家，然后出来当一个杀手那么样的冷血。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个任务要他回到 Brooklyn 这个地方，也是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布鲁克林就是他成长的地方啊，原先他是不应该回到这个地方的，因为他跟当地的势力有纠葛。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所谓的这个黑帮势力里面它是有地盘之分的，那你一旦是背叛了我之后，你就不应该踏入我的这个领区。但是呢，因为这个任务Joshua 没办法，他就只好回去。回去了之后呢，就想要见他的家人嘛，然后他的弟弟呢就是这个 Ruben 是一个少年长得非常的帅气，但是非常的叛逆。爸爸呢是一个纽约街边有很多的这种卖报的亭子，他就是在卖报亭里面卖报的这个人。母亲因为患了脑瘤，所以呢就留在家中，家里还有一个奶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任何世界的一个角落都有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格局。然后在这个家庭里面，因为这个 Joshua 选择离开，然后去当一个这个让他们蒙羞的一种职业，然后呢非常的离经叛道，因此呢就形成了一个隔阂。但是在这个家中呢，这个弟弟非常渴望看到这个哥哥，而且非常欣赏这个哥哥。他总觉得这个哥哥心里面身体里面流着一股跟他父亲不一样的血。父亲是一个非常柔情的人，从小就教这个哥哥弹钢琴啦，学文艺啦，希望他可以成才。但是家庭可能间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这个哥叛逆当中可能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常读这个西方文学或者是看西方影视内容，知道有所谓的弑父主义，就是儿子呢经常跟父亲是有敌意的，尤其是长子，那总有一种感觉是要跟父亲敌对，或者是说的难听一点，弑父就是杀父这种情节存在，然后会特别的爱这个妈妈哦。这是一般如果我们在做电影心理研究的时候呢，精神分析法的时候会说为什么有恋母情节呢就是这个东西哦。所以影片里面也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家里有两个儿子，为什么大儿子对父亲那么样的怀恨，但小儿子呢还能够忍受父亲，这个可能也有一点精神分析法背后的理论的一种缩影的一种存在。那Joshua 回来了之后呢就有一个任务嘛，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弟弟因为不断的追寻哥哥的下落，然后哥哥也回来见了妈妈，但是呢父亲一直不断的在阻止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他还是要把那个杀人的任务给完成，但是呢这一次整个杀人的任务就被弟弟给看到然后当中还有插曲就是这个杀手本身有爱情故事的，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店员，然后约了女店员出来看电影，彼此有了关系。但是影片的最后却是我想整个电影缩影的部分环绕着命运最深层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解说吧，我想一种展现，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注定有悲剧的话，他的人生 永远逃不过这个他必须面对的一种悲惨的一种下场。

看电影的时候呢，经常对于影片当中有这种命运的羁绊，或者是就人生当中突然有，就是你觉得有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然后呢有一种宿命的一个枷锁深深的套牢在这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很致命的一种怎么说呢，我内心当中的一种感慨的一种叙事的一种模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有一些事情是他觉得像宿命一般他没有办法逃脱的哈。所以 James Gray 呢，其实在影片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慨。我并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本身他觉得比如说他呢在整个拍电影的过程当中，他的电影的票房在美国是不怎么的好，但是呢来到了欧洲之后，在坎城啊，在威尼斯这种影展当中是大获全胜，就是得到大家的一种关注。所以他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实际上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流浪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影片在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受到重视，然后回到他祖辈的这个故土欧洲的土地上面却是另外一种光景。那这是一个宿命吗？要他离开，但是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他召唤回来，就像电影当中的这个 Joshua 这个角色一样。那我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这部影片里面的 Joshua，他本身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这个吸引力的部分就在于说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一个人。他离开了家，但是他极力的保护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弟。他如此的讨厌他的父亲，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在人生可能某一个点上没有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是让他觉得够勇敢的，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子。但是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他喜欢的女人在敌营，也就是敌对的，这个帮派的火拼当中，因为要找寻他喜爱的女人无辜被牺牲，然后刚巧那个时候呢他的弟弟也来找他，虽然是成功的把这个对方，也就是想要阻击他哥哥的，这个对手给打死了，但是在乱战之中他却又被自己哥哥的这个下属或者是小混混，错杀，就是错射一枪而在乱枪当中被打死。那这种环环相扣的命运安排似乎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男主角本身他不管如何极力的防止任何悲剧的发生，或者是让他的生命走入一种毫无退路万劫不复的这种境地，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去停止悲剧的发生，他还是要失去他的弟弟，他要失去他最爱的人，失去了他病逝的母亲，同时他自己也要离开这个他一早就已经放弃但是曾经有想过要回来的这个家庭。所以整个感觉呢就非常的像今天我们在看俄乌战争的一个情况一样，

就是我们看看今天整个俄乌战争里面的，不管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也好，他们其实都属于同一个族群，但是因为内乱，因为意识形态，他们被迫要对抗，要奔分离析，甚至要以死亡的一个方式哦，向对方来宣战。那么这种悲情，我想只有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一种悲伤，然后呢，这么强烈的一种接近死亡的感觉的人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所以我想导演本身在叙述整个美国的俄罗斯裔，然后呢，在叙述这个 Brighton Beach 这一群俄罗斯后裔的生活的时候，他是用一种非常悲悯的一种视角跟心态来看待，就是他们这一群人即便是离开了受尽欺压的这个俄罗斯，但是来到了美国，似乎他们的命运没有改变多少，而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又深深的套来在导演本身的身上。因为他即便去拍过电影，把电影用尽心力的拍出来也好，他依然得不到太多人的一个赞赏，他只能孤伤自访，或许就像我的节目一样。那么这一种连贯性的一种我想互相照应的，或者是心照不宣的这样子的一种命运的感慨，是很真切的，在电影的这个整个氛围当中可以感觉得到，甚至你会有感而发。因为如果你的人生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种曲折，一样找不到出路，而死死的被捆绑在命运的枷锁之中，我想看这部电影会让你感觉到，即便你并不是 Brighton Beach 当地的移民，你并不属于俄罗斯当中的这个族群，也并不来自 Odessa， 也没有到过这个乌克兰，你依然可以感觉到人生当中命运的荒谬，还有命运的不可预测。

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0,000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rakanmuda。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余光中的《海员》这篇散文。他呢就在《海员》的散文里描写到了一些当他独自在凌晨睡不着或者是失眠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当他一个人在夜晚独自清醒的时候，有一些很多思绪很多想法都在他的脑海里飘过。那么今天凌晨的节目就会和你介绍余光中的《海员》，和你分享他呢在凌晨失眠的这些感受和文字。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开始。
1: 别以为只有宝丽龙饭盒祸害无穷，其实每一个寄丢集气的产品都是环保的大敌。你们知道吗？在马来西亚，每一年我们都会使用20亿个宝丽龙饭盒，听好，是20亿个，非常恐怖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外用餐的时候呢，记得带上你们的餐具，别为了一时的方便而破坏了地球。环保简单，犹如 A B。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不过在海员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转折点，余光中呢就说道，当他在一个人读书的时候，突然听见港口传来了一声的汽笛，然后是回声，声音慢慢的传远，本来好像又要恢复安静的时候，又再响了一声，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非常的温暖。原来，当他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清醒的时候，在港口依旧有着在坚守岗位的人，他们依然在工作，还有船只呢在夜里航行，当然还有一些人正在风里浪里赶路。有的时候，只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醒着，单纯的知道这件事就已经能够让孤独减轻一点了。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到，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有时候呢，凌晨它特别的地方不是安静，而是你突然间意识到，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睡着了，灯是亮着，手机也还在你的手边，可是呢，熟悉的人却没有回应。白天里那些热热闹闹的声音，到了凌晨，好像呢，突然间离你非常的遥远。余光中在海员里呢，就写道，自己在夜晚读书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也曾经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醒着，一个人面对黑暗，一个人听着自己的思绪。其实呢，失眠最难熬的，可能也不是睡不着，而是呢，在那一个当下，你会觉得你是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呢，只是因为天黑了，我们暂时看不到同样醒着的人。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道，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

需树立广告台，无需随处派传单，声音无所不在。透过电台广告，让你的品牌和资讯传达给上百万的听众。透过电台广告的威力来帮助你。早上6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6点，30分钟电台广告只需2100领级，15分钟电台广告1050领级，3分钟电台广告210领级，30秒广告120领级。傍晚6点到晚上9点，30分钟电台广告1575领级，15分钟电台广告788领级，3分钟电台广告158领级，30秒广告90领级。以上的广告配套还未包含服务与销售税 SST， 更多详情马上联络电台行销热线08224822-349，或电邮至 redfm2u@gmail.com。

0: N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设向目标，要在2030年前拥有6颗自主卫星。雇员公积金局新增会员多达44万1846人，会员总数累积大约1850万人。松安槟丹澳河滨项目预计将刺激经济，推动旅游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拥有自己的卫星星座，至少由6颗相互连接的卫星组成，以便可以持续获取地面数据。沙拉越总理的班定伊丹斯阿邦乔哈瑞顿欧宾表示，沙拉越至少需要6颗相互连接的卫星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星座系统，从而实现近乎全天候的地面数据抓取。拥有自主卫星的能力在未来是十分重要的，以确保沙拉越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数据来支持自身的发展。他是在古晋出席沙拉越主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平台推介礼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也透过主权数据平台的发展，展现了持续巩固数据生态系统的努力。沙拉越总理指出，沙拉越政府计划建设主权数据平台，将政府信息整合于同一系统中，以支持沙拉越发展的规划与执行。该平台可让人们更有系统性地利用各类数据，包括将数据用于智慧城市发展及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此外，相关平台也极具潜力，能为投资者提供沙拉越项目的地理位置与所需资讯。不过，并非所有的政府数据都能公开分享，特别是涉及安全的战略性资料。目前，沙拉越已设有2座政府数据中心，分别位于萨马拉罕与山都旺。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的雇员公积金局新增会员多达44万1846人，会员总数累积大约1850万人。雇员公积金局发文告表示，活跃会员人数增至1090万人，活跃与非活跃会员比例也已改善，比例是59:41。此外，今年上半年有超过37000名登记新雇主，使得截至今年6月

持手工艺、媒体、时尚等19个创意产业类别来展现。因此，青年需将创意产业视为创新和创业的发展平台，并探索旅游与酒店业的机会。而推动创意经济，则需要政府、学术机构、业界及社区的合作，以强化人才、创新与经济增长。Dr. Snowden 是在古晋为2026年亚太旅游协会青年研讨会主持开幕时如此表示。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Kuala Lumpur Kampung Nor Islam 的 Nor Islam 企业家走廊项目耗资235万 ringgit， 预计将于今年9月完工，较原定计划的10月有所提前。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表示，在落实任何项目之际，包括企业家走廊，都需优先考虑其实用性、功能性及选址的适宜性。他强调，每项规划都应以四大原则为基础，即功能、实用、安全与美观，并要求受委的建筑师先亲临现场评估环境，再确定最终的设计方案。达德阿玛瓦德纳视察 Nor Islam 企业家走廊项目之后，还指出该设施可协助居民投身中小企业，并将本地产品的销售扩展至文莱与新加坡，而人们也应善用老越毗邻文莱的地理优势，以推动经济发展和推广本地产品。松埃宾丹奥河滨发展项目预计将通过改善公共设施与基础建设，带动当地经济与旅游活动。马拉东州议员拿督陈冠勋指出，该项目是拉让三角洲发展机构所推动的举措之一，以强化名单而地区的发展。目前该项目正等待最终批准，包括州策划单位的选址时许可。若一切顺利，招标预计将在今年底开放，工程则可于明年启动。该发展计划有望成为社区活动场所与吸引游客的新景点，同时为本地商贩及小型企业创造机会。他是 Maradon 县公署主持 Maradon 嘉年华筹委会协会会议之后如此表示。与此同时，2026年 Maradon 嘉年华预计将为本地商贩和业者创造更多机会来提升收入，因为长达14天的活动期间将迎来大量游客。马拉东州议员拿督陈冠勋提醒，商贩必须提供优质的食品与商品，以吸引游客，并维持他们的信心。上述嘉年华将于8月24日至9月6日举行，并增添多项新的活动内容，以吸引更多游客。此外，端姑哈吉布帐大桥的开放也为想要前往明当儿的丹中马尼斯斯里街及施屋的民众提供便利。而嘉年华的其中一项主要活动是以迈入第11届的明当儿动力赛明当儿动力艇赛。该活动今年将新增一个项目，并吸引来自文莱与新加坡的参赛者。关怀活跃与胜任社区计划 Compact 成为 Saribas 地区社区领袖强化知识、技能及竞争力的平台。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兼 Saribas 州议员 Dato Mohammad Razi Sitan 表示，上述计划为社区领

修提供，与政府政策及举措、社区管理、福利、健康、数字技能以及地方旅游潜力等有关培训。此外，他也强调，社区领袖是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桥梁，必须具备准确与最新的知识。共有120名来自 The Bug、Sabal 和 Busa 的参与者前来参加有关计划，符合2026年至2030年穆中省行政战略规划的愿景。此外，在计划进行期间，当局还移交了总额28.8万 ringgit 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给予 Saribas 地区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以及移交23.2万 ringgit 的拨款，给予清真寺和祈祷所。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设下目标，要在2030年前拥有6颗自主卫星。雇员公积金局新增会员多达44.8万人，会员总数累积大约1850万人。松爱滨丹澳合并项目预计将刺激经济，推动旅游业。以上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0: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民都鲁居民迎来了一项期盼已久的休闲设施，就是耗资300万令吉的民都鲁公共游泳池项目已经顺利竣工。该设施包含两个游泳池，一个成人池和一个儿童池，并配有更衣室、洗手间以及管理办公室，以确保游客的舒适度与顺畅的运营。该游泳池建在民都鲁民众会堂旁，当地社区前往十分便利，并计划向公众开放，特别是在周末和公共假期。这项设施的建设体现了政府在提供优质休闲基础设施、提升居民福祉方面的承诺，同时也通过游泳活动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支持民都鲁的社会与文娱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3: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4: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搭上朝阳列车，
5: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唤醒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
4: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5: 你还在赖床吗？
4: 起床啦！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如果你现在已经在车上，在准备着早餐，或者准备上班，还是才刚刚睁开眼睛来，都要跟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几天不见，我回来工作岗位啦。休息了几天之后，今天重新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而且一回来就是值早班。早上六点到十点钟，再次透过电台陪你一起开启新的一天。那么这几天出门在外，也会一直惦记着沙拉越的天。因为在前阵子烟霾来袭，空气都是灰蒙蒙的。不过呢，据我所知，在过去几天古晋迎来了几场的大雨，所以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是这空气啊真的清新了许多。虽然还带着一点点沙拉越熟悉的闷热，不过呢，能够重新呼吸到比较舒服的空气，这心情真的还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时候呢，也想提醒大家，刚刚起床的朋友先喝一杯水哦，然后再伸个懒腰。那么新的一个星期也好，假期结束也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也好，不用一开始就把自己催得太紧，我们慢慢的把生活节奏给找回来。是的，我是阿佳素佳，休假回来第一天上班，在早上六点到十点钟重新的上线，陪你一直到节目的结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有三个字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1: 了不起，
2: 我爱你。
1: 太好了，
3: 对不起。
0: 他最近造成一场车祸，有三个人死亡，现在他只能说，
1: 我错了，我后悔。
3: 我的天哪，
4: 别让一切太迟，交通灯转黄时请减速，红灯停，记得这三个字，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欢迎来到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听过这么多首的歌曲之后，马上带来看这一则的发展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兼基本建设及港口发展部长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表示，告知3亿6570万ringgit 的十人甲大桥目前按计划推进，预计于10月1号开放通车。沙拉越政府希望新桥能够显著缓解古晋南北部之间的交通。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说，十人甲大桥是沙拉越政府正在发展的更广泛道路基础设施网络一部分，以改善交通连接，同时配合沙拉越持续进行的经济转型。同时强调，十人甲大桥将成为沙拉越建成的第12座主要桥梁。继续来换个焦点，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阿邦佐哈瑞表示，沙拉越推动航空航天发展，并非要把宇航员送上太空，而是利用卫星科技收集有关沙拉越资料的数据。沙拉越正计划发射属于自己的纳米卫星或立方体卫星，作为扩大收集及分析数据能力，以进行资源勘探的努力之一。

错，你在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早安，我是阿嘉素嘉，接着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史诺丹拉旺指出，沙拉越美食中心目前已进入最后的阶段，工程进度大约达80%，预计今年底前完工。尽管工程进度稍有延迟，但是拿督史诺丹拉旺他有信心美食中心能在今年内完成，并等待各项审批及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才正式开放给公众。根据了解，该美食中心坐落在古晋南市市政局的旧公共游泳池，旨在推广沙拉越的各种特色美食。

是的，没错。2026年古晋美食节圆满落幕。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表示，经过40年的发展，古晋美食节终于登上国际舞台，今年更非常接近100万人次的目标。他说，只要最后一个晚上再吸引超过3万人到访，古晋美食节即可达到100万人次的目标。他感谢市民一直对古晋美食节的支持与热爱。另一方面，拿督黄鸿盛认为，早前网红涉及76人瘾未付款的问题传闻只是小事，如果款项尚未支付，市长可以帮忙付款，但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或许也无法为古晋美食节带来影响以及宣传的效果。最后他说，市民的期盼就是古晋南市市政局继续努力动力，并将继续服务市民。

卫生部配合世界癌症日，呼吁公众提高对癌症的认识，并积极进行癌症筛查，以及早发现病症并接受治疗。今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为因独特而团结，旨在促进全球社会共同关注癌症防治工作，推动各界携手合作，为不同群体提供更好的癌症护理。根据大马国家癌症登记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7至2021年间，马来西亚十大常见癌症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淋巴癌、鼻咽癌、白血病、前列腺癌、肝癌、子宫癌以及卵巢癌。卫生部强调，民众应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保持规律运动、不吸烟以及避免饮酒，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此外，定期进行癌症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和治疗，提高存活率。政府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健康检查，并提醒早期检测癌症至关重要，因为癌症若在初期发现，存活率将大幅提高，甚至能挽救生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外长在马尼拉出席马来西亚菲律宾第九届联合晚会会议。公积金局今年上半年总投资收入575亿ringgit，按年增48%。美国周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杜斯维摩马哈桑昨晚抵达马尼拉，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出席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菲律宾马来西亚联合晚会会议。摩马哈桑于昨晚约9:40抵埗，为今早在菲律宾外交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做准备。在抵达机场时，他获得马来西亚驻菲律宾大使达杜阿布杜马列马尔文卡斯蒂诺迎接。会议期间，摩马哈桑将与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扎罗共同主持会议，并已签署议定会议纪要作为会议总结。政府正落实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的修订建议，作为强化该机构司法及管理框架的努力。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吉弗里·哈桑指出，该部目前正积极落实相关程序，随后才进入下一个阶段。他强调，政府严正采取相关行动，以符合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及运作所提出的建议。
2: Semua kerja-kerja sudah pun dilaksanakan dan akan dipergiatkan lagi insyaAllah, tetapi kita rasakan ianya akan dilaksanakan sebaik segera yang mungkin, kita tunggu daripada Perdana Menteri。
1: 换一个焦点，雇员公积金局发文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的总投资收入按年增长48%至575亿ringgit，高于去年同期的389亿2000万ringgit。这个数据包括了证券按市值计价所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及亏损，主要源自外汇汇率波动。与往年做法一致，这些未实现收益及亏损不会用于派发股息。公积金局表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为止，第二季度的总投资收入297亿7000万ringgit，比去年同期的206亿1000万ringgit增长44%。另一方面，雇员公积金局2026年上半年新增超过441000名会员，使会员总人数接近1850万人。与此同时，活跃会员人数也进一步增加至1090万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超过37000名新雇主向雇员公积金局注册。在同一期间，自愿缴纳公积金的款项达到141亿5000万ringgit，反映会员参与自愿储蓄以及加强退休保障的意识持续提升。配合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一系列比赛总奖金高达23000 ringgit，成为活动亮点之一，目的在于进一步培养及强化马来西亚人的爱国情怀。通讯部战略及企业通讯组助理秘书 Muhammad Khairul Nasmi Jamsari 指出，这项倡议包括两项主要比赛，也就是 Lancer Malaysia 2026摄影新闻比赛和 Imaginasi Malaysia 创意比赛。两项比赛在8月10号开始，9月20号截止，为公众提供发挥创意的平台，通过摄影及人工智能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前全国副警察总长丹徐阿尤汉指出，要全面打击贪污以及强化廉政文化，必须从最高领导层开始展现强大的政治意愿。他说，最高领导层必须以身作则，并展现坚定的决心，因为任何组织改革要取得成功，都必须由最高层发出明确讯号。

100米决赛同样备受关注。在女子100米赢得金牌的短跑选手 Isadu Musfira Amakamar 将向个人第二金发起冲击。马运会赛事昨天进入第二天后，多项大会纪录相继被刷新。截至昨晚10点，雪兰莪以14金15银9铜继续领跑奖牌榜，登嘉楼以13金20银7铜位居第二，柔佛则以11金12银10铜排名第三。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美国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272.63， 跌幅 0.51%， 报 53459.98。 标普500指数下跌 40.70， 跌幅 0.52%， 报 7745.0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84.25， 跌幅是 0.32%， 报 26644.91。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7号收于 10720.30， 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9.81。油价方面，油价攀升，因为有迹象显示西亚冲突短期内仍难以平息，削弱了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量将很快恢复至战前水平的乐观期望。截至17号收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过 2.7%， 结算价报每桶90.87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6%， 结算价报每桶84.50美元。美国将在星期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官员将和美国官员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上个月下旬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措施将在美国时间这个月19号生效。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削减美国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也认为军演对朝鲜射出完全不恰当以及敌对信息。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4小时，双方主要讨论加沙下一个阶段的安排。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展开任何重建工作。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而以色列军方仍然拥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长在马尼拉出席马来西亚菲律宾第九届联合委员会会议。公积金局今年上半年总投资收入575亿ringgit，按年增48%。美国周三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Malaysia Madani Kursa Jat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众朋友早安，马上为你带来今天8月18号星期二沙拉越各地天气以及烟霾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天气，今天沙拉越整体天气依然是偏炎热，不少地区白天气温可以达到摄氏34度左右。古晋一带今天早上大致上没有下雨，到了下午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雷阵雨，晚上天气相对稳定，气温大约介于24到34摄氏度之间。撒马拉干、斯里阿曼、穆中以及西连一带的朋友今天同样要留意局部天气变化，尤其午后天气炎热的时候，局部地区可能形成阵雨或者是雷雨，外出的朋友最好随身准备雨具。那么来到沙拉越中部斯里街、施乌加伯和木礁一带，天气也是炎热为主，部分地区可能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预测最低大约24度，最高34度，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可能。接着再往北部走，明都鲁今天预测以没有下雨的天气为主，早上、下午到晚上整体是比较干燥，气温大约也是24到34度。至于梅里、林梦以及老月一带，白天同样炎热，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记得多补充水分，同时留意午后局部天气的变化。那么接下来讲一下大家这几天都非常关心的烟霾和空气的素质。沙拉越的烟霾情况相比上个星期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根据沙拉越天然资源与环境局最新公布的完整数据，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沙拉越多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已经回到中等的水平。换句话说，最新公布的这些监测站在昨天都已经没有处于不健康的水平。不过烟霾的变化很快，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的留意最新空气污染指数。那么这就是今天8月18号星期二沙拉越各地的天气以及烟霾的情况，记得出门要防晒，多喝水，也别忘了带把伞。祝大家今天一路顺风，工作顺利。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0: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0: 让您出门更安心。

首歌曲是黄子斌的我想有个家，这小时都带你来听翻唱的歌曲，但希望你会喜欢。来到早上7:27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这时候古今应该是越来越热闹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有人在车里，有人在送孩子，也有人可能一边准备早餐，一边已经在想今天一整天要处理的事情。今天早上的空气比起前阵子的烟霾天就舒服了不少，对不对？因为经过这几天的雨，好像整个城市都被洗了一遍。不过空气虽然清新，这个天气还是会有一点闷热，所以今天出门水还是要记得喝。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送给站在路上的朋友，不要为了那几分钟把自己的早餐变成了一场的比赛。有时候我们一出门就开始赶时间，赶红绿灯，赶着去办公室打卡，然后赶着接送孩子，结果人还没到公司，心都已经累了一半。如果今天早上刚好有一点塞车，那就把它当成多听一首歌的时间，慢一点，安全一点。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平平安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对了，也要谢谢这几天有想念我的听众朋友，我的假期结束，今天正式收心回来陪着大家。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休假之前就非常的期待，真正休假的时候呢是非常开心，可是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啊，好像昨天了哦，今天要上班啊，就脑袋里突然就要冒出一句啊，明天就要上班啦。如果你今天也刚好是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放心，在今天9点以后，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结束之后怎样把自己的身体还有心情和生活慢慢的调回正常的模式。哦，那先别急哦，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把这个早上呢就是把这个早上就是把它变成是充满活力的。接下来带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周蕙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听完歌曲之后，来到早上7:34。那么在最近潮湿天气影响之下，砂拉越的淹埋情况已经逐渐的改善。不过大马气象局预测，我国未来几天的降雨预计将会减少，这淹埋仍然有可能会再度的出现。那另一方面呢，受厄尔尼诺气象的影响，梅里尼亚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只能保持最低食水过滤产量运作之下，提供周边地区用户水供服务。如果旱情持续，河流水位进一步下降，滤水站可能面临停止运作，到时将进一步影响有关地区的水供。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听过歌曲之后，来到早上7:43，再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联邦经济部已在第13大马计划之第一滚动计划下，批准为石龙门的 SK Adas 拨款340万 ringgit， 以为这个学校展开重建的工程。自1948年1月1日设立以来，该小学在过去77年一直在当地孩童间培养奉献精神。那么目前学校拥有131名学生、17名的老师和3名教职人员。随着相关学校的重建，有关人士及就是即将在石龙门偏远地区享有安全舒适的全新生活空间。那么在有关滚动的计划下， SK Adas 政府小学将建设6间新课室和符合相应标准的设施。

0: 你这样子换车道的吗？啊！
1: 哎呦，哎，对不起，哎，对不起，
0: 对不起啊！你撞车之后就跟人家说对不起是吗？
1: 好好好，信号灯，信号灯，
0: 信号灯这钱呢？到后镜要用来做什么？给你照自己的脸啊！
2: 当你驾驶时，确定其他驾驶人晓得你想要换车道，从倒后镜检视、打信号灯，确保安全后才行动。你可改变结局，
0: 明白没有？倒后镜、信号灯才行动。
1: 好，好，好，明白，明白。
3: 接下来带你来听这首歌曲，是五月天阿信的《月亮代表我的心》。8分钟过后会准时为你转播新闻，我们约好下个小时。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我国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在马来西亚制造模式转向以本地人才设计和创新为驱动的由马来西亚制造产品。他指出，这种转型是必须的，因为我国不能再依赖传统的低成本模式，在全球经济中维持。